0: 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呀呀呀！啊哈啊哈 ！Check check。
6: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五湖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忙有所值，闲有所乐，越己越心，自在欢喜。各位早安，我是江晨，欢迎收听一路畅通。

0: 好的，来关注到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5月28日发生了什么？1999年，北宋谏官包拯出生。包大人，包大人，你脑门上为什么有个月亮？1140年，南宋词人辛弃疾出生。侠义之气与文艺青年合为一体，那魅力值简直高到天际。1902年，中国胚胎学和发育生物学家童弼周诞生。在我们遥远的记忆里，可能有关于他的故事。1930年，克莱斯勒大厦建成，它也曾经是世界第一高楼，不过不到一年就被帝国大厦超越了。1936年，艾伦·图灵提出图灵机模型，这位就是计算机之父了。正在玩电脑的同学们，记一下笔记。1993年，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开通，这是上海轨道交通最繁忙、最重要的大动脉，现在也还是。1997年，山寨机之父蔡明介创建联发科，联发科的简写是 MPK， 是不是有曾经用过这个手机系统的朋友？
0: 一路畅通，早安，心语。

真正爱你的人不舍得让你等太长时间。曾经啊，留意到一句话说，世界最好的情话不是我爱你，它是我很忙，但为了你我能够挪出时间。如今啊，人人手机都不离身，没有谁真正忙到连微信都忘记回。如果有，那么你很可能不是他最在意的人。当一个人总说我很忙时，如此的关系就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曾经的无话不谈成了无话可谈，曾经的秒回成了忘回，彼此的心啊也会越来越远。有位作家曾说啊，一个人如果没有时间，那是因为他不想有时间；一个人如果走不开啊，那是因为他不想走开。真正爱你的人不舍得让你等太长时间，尽管有时无法做到秒回，但一定会用心的回复。他的时间表里你一直都在，所以请好好珍惜那些愿意为你花时间的人。来听歌，来自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0: 能
1: 二点五折，二点五折，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这里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

好的，马不停蹄进入到我们的答题环节。那么请问嘎达梅林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民歌呢？ A 选项是蒙古族， B 选项是满族，到底是哪个？赶紧做出您的判断。

0: 好的，答题时间到，我们答应该是 A 蒙古族，您答对了吗？恭喜到的是小群，赢得我们的点歌，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
1: 嘎达梅林出生于蒙古哲里木盟达尔罕旗腰芒哈苏木塔木扎兰屯，是蒙古族传奇英雄。16岁到达尔罕旗卫队当兵服役，历任旗卫队张京、昆都、扎兰、梅林，掌管全旗130名的骑兵卫队。后因反对达尔罕王爷和军阀开垦草原而被捕入狱，被妻子牡丹搭救越狱后，嘎达梅林于1929年冬至1931年春率众起义，举行武装反垦暴动，转战于喀尔沁草原，最后战死在黄花鳌包脚下的乌里吉木红河，终年38岁。由嘎达梅林掀起的这场反军阀反封建的武装斗争，震撼了喀尔沁草原，唤醒了草原人民与封建蒙古王公和东北军阀进行斗争的勇气。
0: 好的，我们要送歌啦，送给小群点播的这首《一路走过》，来自海莱阿木。

疲惫时，允许大脑完成一些无用的新鲜的东西，比如啊，读一本与工作和专业无关的书，历史、散文、诗歌都行。你也可以学点东西，比如说折纸、调酒、认识星座、咖啡、拉花，只要你喜欢就行。不为任何功利目的，只为享受学习带来的开心。

0: 谣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4: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9: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6: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9: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10: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1: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6: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
0: 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和九七八漫游和园，
12: 在和园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6: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和园。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

跟着广播云旅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陕西安康，光听名字啊就觉得很美好。在陕西的南方啊，有一座风景如画的城，它的名字叫安康，取万年丰乐安宁康泰之意。它是一座位于中国之中的小城，北依秦岭，南临巴山，汉江穿城而过。虽然没有什么名，但它可是我国的十大宜居小城，那是一个没有雾霾的天然氧吧。它很少出现在旅游的榜单当中，但拥有生活在大都市的人渴望的蓝天白云、仙山绿水。它不光有营湖、南宫山等景点，还有石泉古城，还有让人垂涎的美味，比如紫阳蒸盆子、蒸面，还有汉鹰烫烫馍。当地饮食讲究靠山吃山，用山野美味与腊肉融为一体。怎么样，找个时间呐，到安康啊，跟本地人一样开心

听广播览美景，河源电台旅游广播，一程山水一程歌， Travel with Music。

山高水长，映照初心。一路畅通，步履不停。

如何让我们的情绪变得更加的愉悦呢？你可以逛逛超市啊，在超市当中陈列的物品、新鲜的水果、手推车滚动的白噪音，都能给你带来舒适和愉悦的感觉。那如果你愿意，还可以买一些需要的东西。其实呢，在我们买东西时，我们不光买下的是某件物品，其实呢，也是买我们想象当中的某种生活。在选择商品的过程当中啊，发挥了一个人的主体性啊，让我们体验了对于生活的满足感和主动性。有的时候啊，买一点喜欢的东西回家给自己做一顿家常饭呐、啊，你会发现烦恼好像已经烟消云散了。来听歌，火红的萨日朗。

夏天的味道，滚烫的空气，指尖的微凉，你微笑的脸庞生如夏花般绽放。空气中的絮语，那一抹纯白的似水柔情，诠释着流火夏季最美的纪念。火辣辣的夏天，火辣辣的情，与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0: 生活妙招、
1: 养生贴士，
0: 懂生活，
1: 爱生活。
2: 我们是一路畅通生活小帮手。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手廖新月。夏季养生提醒你，晨练不要过早，以免影响休息；运动不要过强，以免影响消耗；喝水不要太冰，以免影响肠胃；饮食不要太腻，以免影响消化；压力不要太大，以免影响情绪。
3: 事情无大小。

高手在民间，你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你不知道的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这里是一路畅通生活帮帮帮，你帮我帮，大家帮。

0: 好的，那么今天呢是5月28号，是全国爱发日。那么平时我们应该如何保养我们的头发呢？来了解一下。
1: 比如合理饮食，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的心情，以及正确的头部护理，建议患者主要从以下几点来防止头发。首先就是饮食要合理，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矿物质以及维生素的食物，有利于强韧发根，有利于头发的再生。第二，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良好的情绪，避免熬夜、情绪激动等等，这对于预防头发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要用正确的头部护理方法，使用合适的洗发产品，勿频繁的烫发染发。最后，如果出现脱发现象，要早期到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
0: 好的，那么今天呢是全国爱发日哈，以上呢就是专家为我们带来的如何保护保养头发的一些方法，您学到了吗？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一起来听歌，来自萧亚轩一首经典老歌《头发甩甩》，也希望大家所有人都能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最美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是。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感谢您收听，我是江晨，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 The School Better Than One， 稍后是更新热线。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7: 清新时尚，
8: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7: 是万绿湖的夜色，
8: 大同路的小吃，
7: 桂山的风，
8: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它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7: 最美的你。
9: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0: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9: 节目之外，
10: 电波之内，
9: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7: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

0: 三餐。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1: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气，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4: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10: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OK， 又来到今天的音乐时间当中，今天这张歌单一人一首代表作，这是一部跨越了华语流行乐坛代表作经典的精选集，每首歌曲呢都是歌手的艺术里程碑的存在，串联起经典到潮流的音乐脉络，既有国民级的神曲，也有小众的遗珠。在今天我们这一段音乐时间之旅当中，带你一起聆听华语流行的那些灵魂之声。

首先我们听到的刚才的这首歌是来自到陶喆和关诗敏合作的《好好说再见》，收录在陶喆2013年的专辑《再见你好吗》当中。这首歌曲呢用这个整个的轻快的节奏哈，唱着分手也可以很体面的态度。陶喆的转音和关诗敏的清甜嗓音碰撞出来了非常奇妙的火花。OK， 那么这是今天我们分享给你的第一首歌曲，接下来继续听一人一首代表作。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代表作来自了顾燕舟，成为反派条件。这首歌曲呢就带着一点小叛逆了哈，来自到2021年发行的国风电子单曲。歌词当中呢想做反派却怕你流泪的矛盾感，配上电子节拍的冲击力，还是有一点小心思在的哈，有一种反叛的温柔的感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到顾燕舟和音乐合伙人，成为反派的条件。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啊，来自到顾燕舟音爵士厅的这一首《成为反派的条件》。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一人一首成名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我怀念》的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到2007年的专辑《逆光》当中的经典之作。每次呢听到《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是不是都会想起某个人，曾经那个很熟悉的他呢？

0: 有哭，没有说。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3: 九七八，陪你听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

0: 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慢一点，
4: 安全重要，
2: 心态
4: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4: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4: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5: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时间在上午的10:36，我们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车厢音乐正在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今天我们的这张音乐歌单要和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人一支成名曲。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到张杰的成名曲《我们都一样》，来自到2008年的专辑《明天过后》哈。这首歌曲呢，曾经鼓励了无数的人，也成为了一首非常励志的 BMG 的存在。那我们都一样，一样的坚强，非常简单的歌词，但是却藏着满满的打动人心的力量。

周传雄的一首《蓝色土耳其》在2007年的专辑当中是同名的主打歌曲。小刚老师呢，用他非常标志性的情歌教父的嗓音，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唱出了土耳其的浪漫和忧伤。蓝色土耳其有我最深的思念。听完之后，是不是也想去伊斯坦布尔的海边一起吹吹风呢？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看一下那座粒星星，那粒呢，最小那粒呢，我听人讲，天上面有粒好小好小的星呢，上面只是住着一个小王子。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时间来到上午的11: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这时段我们的车厢音乐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张歌单，来自到一人一支代表作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那些在横跨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经典之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到胡夏《那些年》。

0: OK，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来自到邓紫棋的《泡沫》。
1: 阳光下的
0: 这首歌曲呢，收录在邓紫棋2021年的专辑当中，是一首爆发式的情歌。16岁的邓紫棋呢，用这首歌曲惊艳了整个的华语乐坛。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烟火，充满了穿透力的高音也把爱情的脆弱和幻觉唱得淋漓尽致。

杨宗纬的《洋葱》同样呢也是来自到杨宗纬的算是他的成名之作了，2008年的专辑《鸽子》当中的备胎神曲。这首歌曲呢是李宗盛写给杨宗纬的，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杨宗纬用他非常独特的哭腔，把暗恋的卑微和执着唱得令人心疼。

0: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又相见，好久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5: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4: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也可以拿奖啊？
6: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7: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8: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

0: 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5: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6: 速度
7: 慢一点，
6: 安全重要，
7: 心态
6: 稳一点，
7: 开心就好，
6: 眼睛看世界，
7: 耳边听风景，
6: 9、7、8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7: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8: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

好了，11:39，我们继续回来节目里，依旧呢在978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继续好音乐正在和你分享车厢音乐，今天要听的是一人一支成名曲，接下来继续听到黄义达的这一首《那个女孩对我说》，这首歌曲也蛮久远的啊，来自到他在2005年的那张《专属密码》的专辑当中，也属于是青春的回忆杀了。

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在2005年的那张专辑《不可思议精选》当中是当年的夏日情歌。 JJ 的温柔嗓音搭配着金莎的甜美，唱着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味道。听完这首歌曲呢，我们可以瞬间穿越回那个蝉鸣阵阵微风拂面的夏天。整首歌曲一边听一边感觉到空气也是甜甜的。

林忆莲的词不达意来自到2005年的《呼吸》这张专辑当中，也可以说这首歌是当年的情歌天花板了。 Sandy 用她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唱着我无法传达我自己该如何让你明白，歌词里的词不达意正是爱情里面最真实的无奈。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林忆莲经典的歌曲《词不达意》。

0: 我们要努力，但不要着急。繁花锦簇，硕果累累，都需要过程。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

0: 或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1: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4: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2: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10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

0: 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七三。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t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6: 曾杰文，河源德康医院外科医生，毕业广州医科大学副主任医师，从事外科工作20多年，擅长胆囊结石诊治及提供各种复杂结石病个性化治疗方案。
7: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普外科曾杰文医生，今天用大白话跟大家聊一聊甲状腺这个沉默的老魔。甲状腺具体位置在喉结，也就是甲状腺软骨的下方，它呈 H 型或蝴蝶型包裹气管，像只小蝴蝶，可它是全身的代谢发动机，管着心跳快慢、体温高低、胖瘦变化。出问题时就像汽车油门失控，甲亢就油门踩过头了，会出现心慌手抖，气得多还瘦，怕热多汗，脾气暴躁，像个炸药包。常见诱因有压力大、长期熬夜、遗传。甲减就像油门没劲了，会出现乏力犯困，体重莫名

0: 病建议查甲功。记住了，甲状腺疾病只要早发现都能控制，别信朋友圈的上节查，感觉异常不舒服要及时就医，咱们有专家，有药物，有手术，有真正的治疗方案。健康路上别让这只小蝴蝶拖后腿。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普外科曾杰文医生，下次再会。
1: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4: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5: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5: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7: 我是自愿上班的。
5: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5: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8: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
10: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5: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8: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2: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

风吹一下，不过这首歌曲哈，我觉得体现不了我们最近的天气。我们最近的天气不是风吹一下，真的是热浪一整下呀。最近的天气真的特别的热哈，热浪滚滚，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呢，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我市已经进入到了龙舟水的关键时期，降水集中期预计将会延长到六月下旬，那么全市将会出现五次暴雨及以上的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此外呢，六月份有一到两个台风会影响我市哈，叠加强降水将会对高考夏收夏种造成较大的影响。那么市气象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呢要远离边坡河道、积水路段等这些危险区域，筑牢自身安全防线。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哈，全市最高气温在36度左右，体感气温在39度，天气是比较晴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但是呢，从明天开始似乎会有雨水的伴随，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要实时的关注天气变化。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2: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骄阳。行车在路上，安全最为重要。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到了夏天自然是用电高峰期了哈，这个离了空调感觉真的就热得受不了了。那么在昨天下午的1:44，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 1.6593 亿千瓦，同比增长 0.61%， 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呢提前了近两个月啊。目前的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最近这个天气确实是比较热，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在户外的话呢，也要做好防晒和及时补充水分。好，如果说行车在路上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昨晚 UBA 常规赛第十轮，河源队呢是客场挑战潮州队，经过激战，河源队86-87以一分之差呢惜败潮州队。根据赛程安排，5月30号哈，也就是本周末，河源队将会迎来 UBA 常规赛收官之战，坐镇主场迎战清远队。最近这个天气特别的热，真的是想要这个降降温，来点风啊，来点雨哈，但是太大的雨也不好，人就是贪心，太热不行，太冷也不行啊。接下来的时间与大家分享爱的暴风雨。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10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4: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4: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978就只希望你好，
8: 希望你好，
3: 越来越好。
9: 暖风吹来夏日的脚步，款款踱进火热的胸膛。夕阳中的每一寸阳光都满溢了大海的蔚蓝。在海边，我们学会了热恋，用心跟爱一起走。
10: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夏日里听得见的爱。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19，一路畅通，来继续陪伴着大家。这个时间呢，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哈，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来分享日前呢，市检察院精心打造的小龙宝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小程序呢，是正式的上线运行，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为全市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法治防护墙，打通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最后一公里。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是多次要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去相信所谓的各种的这个诈骗的骗局。那么最近呢，河源警方成功的处置了一起高危网络荐股诈骗预警，及时拦截13.9万元涉诈转账，避免市民陈先生遭受重大损失。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提醒大家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最近天气是比较热哈，但是提醒大家，我是已经是进入到了龙舟水的关键时期了。今年这个降水集中期预计将会延长到6月下旬哈，会比往年多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全市将会出现5次暴雨以及以上大范围的强降雨的过程，而且6月份会有1到2个台风影响我市，再叠加强降水，那么将会对高考下收下重造成较大的影响。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警信息。说到这个天气啊，最近的天儿是真的太热了哈。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在35度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在39度。那么大家呢在户外一定要防暑防晒哈，及时的补充水分，防晒很有必要。我们最近呢也给大家整合了一些防晒的单品，各位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给大家整合的哈，有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买一支送一支正装的这个机制哈，价格非常的优惠，只要499买一支送一支，而且到手直接是2支正装。另外呢还有兰蔻精纯防晒乳买一支送一支的机制以及来自泰国的品牌哈 Misting 小黄帽防晒霜。那么这款防晒霜呢，它是属于泰国的防晒，大家都知道泰国的太阳多强啊，对不对？那么这款防晒呢，它主要是像我们的身体来用就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另外还有 CPB 的黑管的这个防晒隔离妆前乳哈，给大家整合在了链接当中，各位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防晒两个字哈，来获取这个自动回复当中，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下单。看到破碎的梦，他问杨姐姐你热吗？这天儿这么热，你觉得我不热吗？除非我一直是待在空调房里哈，就是一刻不要出去外边。最近见到同事大家都会说哎呀太热了，真的太热了哈。但是这个防晒真的是很有必要，因为夏天防晒和美白都是要做到的。那么防晒呢，我们不是怕被晒黑，真的是怕被晒伤。像我自己是怕被晒出来这个斑斑点点哈，真的是要做好防晒，那么一年四季都是要用好防晒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防晒的整合，像兰蔻小白管的这个防晒乳还是非常不错的哈，499直接到手的买一支送一支的这个福利啊，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夏天再次提醒大家，防晒霜的用量哈，一次要1块钱硬币大小的用量。首先我们用量要足，第二呢就是要进行及时的补涂哈，补涂也是非常必要。比如说如果您是在户外已经待了有2-3个小时了，一定要记得及时的进行补涂。好的，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陪伴各位的一路畅通下午版。这个时间啊，正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提示到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们来听到的是 Live 版本张韶涵和周深带来的一路生花，也希望大家一路顺风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关注一下仪式感的问题，毕竟毕业季马上要到了，中考高考啊，这个相继到来。最近的昆明一个中学的老师发奖状床单的视频是火出了圈哈，同学们手举巨幅的奖状，羞涩的表情让网友直呼哎呀太有爱了，这波牌面拉满。这位老师呢叫做苏瑞，是在教初三的化学。说起奖状床单，苏老师笑言啊，这是因为上次试统测结束之后呢，有同学喊话说下次要考年级第一，那么老师呢当场就承诺说，行，你要是真考了年级第一，我给你做一个床单大的奖状啊。这老师是兑现了承诺哈，这个仪式感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有必要。毕竟像今天是5月28号哈，马上六一儿童节也要到了，各位家长，这个给孩子们的儿童节有怎样的仪式感呢？好了，马上到2:30，报时广告，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5: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4: 他们好勇敢。
5: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4: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8: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9: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8: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9: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8: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9: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新河源，新文明。
0: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点一点手机，日赚五百。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
1: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4: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5: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2: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6: 超级明星
2: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7: 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我是骄阳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哎呀，最近咱们广东的天气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温度比较高，那么欧洲最近也是遭遇异常的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的记录啊。对此呢，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份出现了本该在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比如说像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那么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的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到影响是最为严重的哈，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那么在昨天，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等这些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啊。那么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呢，在27号，也就是昨天，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像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哈，在昨天下午的1点44分，咱们广东电网的用电负荷也是今年第一次创下了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那么比往年首次峰值出现的时间哈，要提前了近2个月。大家想一想，以往是要到7月份才会出现这个第一次的新高，那么今年在5月底就出现了。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最近天气确实是比较热啊。如今呢，新能源汽车日益普及，对于很多的这个油车车主来说呢，都开始选择要换新能源车。那么新能源车当中啊，它有很多，比如说智能驾驶啊、自动驾驶啊、组合驾驶辅助等等，这些概念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分清楚呢？首先要来跟大家特别说的第一个就是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说三遍，智能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智能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智能驾驶它不等于自动驾驶。另外再来说说关于什么像 L2、L3 之类的，它是什么意思啊？根据国标

我国汽车驾驶自动化分为 L0 到 L5 共有六个等级，那么 L0 到 L2 呢是驾驶辅助，那么驾驶主体呢仍为驾驶员， L3 到 L5 则是自动驾驶。目前我国市场上所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的功能。那么最后一点提示各位车主哈，一定要记住，驾驶人始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到第一责任人，那么我们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么现在呢，爱美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各种各样的一些注射的方式来去微整啊，或者是去嘟一嘟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个事情。最近呢，在浙江台州有一位周老板，他相信一句话叫做指缝宽漏财忙，就是这是民间的说法吧，这个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依据哈。就比如说这个指缝宽的人漏财，像我那这么说，我自己啊就经常笑我自己这个指缝还挺宽的。那么这个周老板因为是做生意，他就特别相信这句话，那他就经人介绍在一家普通的美容院向指缝里去打了玻尿酸。那么拔针之后呢，他的整个手指的这个手的皮肤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而且是红白相间的，呈现出触目惊心的花斑样改变。工作人员说，哎呀没事儿，等48小时之后再说哈，到时这个玻尿酸会自行溶解。哎，就是这句话整整的耽误了一个黄金抢救夜。那么周先生第二天呢，他在就医的时候，他的整只手掌已经发黑了。医生表示，延误救治一晚之后呢，患者周老板他的手部的症状是持续的加重，栓塞范围不断的扩散，部分的皮肤发黑发硬，局部组织哈已经是缺血严重，存在极高皮肤及软组织坏死的风险。那么经过系统的救治，周老板的手指呢，他是暂时的保住了哈，但是手还将会面临非常漫长的疤痕修复之路。所以提醒大家哈，像这个周老板，他是因为相信一句话，结果呢要给自己的手指打玻尿酸来填充，结果就导致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各位爱美的朋友哈，也是要注意的。现在呢，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大家选择可能一些这个啊微嘟啊这种嘟脸的各种的这个美的方式也要谨慎。我们一定是要到相关的有医疗资质正规的这种医美机构哈来去进行，一定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么说到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到了夏天哈，这个防晒是很有必要的，真不是为了怕晒黑，其实是怕晒伤哈，会怕晒出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尤其像最近天气特别的热，30多度的高温，紫外线那么强，如果说你在户外稍微站一会儿哈，真的还是要注意的。那么防晒霜各位准备好了吗？今天特别给大家带来的哈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这款防晒乳可以说是一直这个防晒界的常青树扛把子啊，因为它是属于乳液质地非常的轻薄，而且很清爽，就是你上脸之后很容易推开，而且非常快就能够成膜，不会黏腻，不会厚重，你就后续在化妆啊打这个粉底啊气垫之类的哈，它都会非常的服帖，是属于养肤防晒二合一，而且是这种高倍防晒。高倍防晒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哈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平时呢价钱是挺贵的，499一支，那么现在呢我们是直接给大家499买一支再送一支，也就是到手直接是两支正装，相当一支才200多块钱啊，是非常非常划算的。那么现在这个夏天你囤两支刚刚好，一个夏天就够了哈。那么一定要记得每次的用量是1块钱硬币的大小，如果持续在户外，像比如说周末你在户外啊跟家人一起娱乐呀，又或者是到了这个暑假，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出行，那么一定要记得哈，在户外的话2到3个小时要记得补涂一次。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回复防晒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了解详情进行下。

0: 单，另外呢也给大家整合了不同价位的防晒霜哈，比如说有兰蔻精纯防晒乳，同样也是买一支送一支的机制，还有来自泰国的品牌 Mistin 小黄帽防晒霜，那这款呢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款防晒霜了哈，还有呢就是有 CPB 的黑管这个妆前乳哈，防晒妆前乳 37ml 的正装，大家都可以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预算进行选择。好，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绷带两个字哈，那如果说想要了解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哈，也给大家整合了一些比如说有这个中样还有正装买一送一的一些机制哈，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入手，包括有这个买一送一的中样的福利也是非常划算，还有正装的福利，如果说是想要来入手长期使用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入手正装。好的，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焦阳。接下来这个事儿也是要提醒大家，现如今呢 AI 的应用特别的广泛，那很多朋友遇到问题之后都会先问一问 AI， 问一问豆包。那么最近呢，这有一名郑州的男子，他在健身之后出现了胸痛的情况哈，于是呢也第一反应就想哎，那我问一下豆包吧。那么 AI 称呢是肌肉劳损，建议在家休息。那么男子疼痛持续不缓解，最后呢赶紧送到医院诊断之后是急性心肌梗死，差点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医生提醒哈，胸闷、胸痛、后背痛、肚子痛、觉得出大汗啊、全身乏力等这些类似的这个状况都是需要及时就医哈，千万不要盲目的听信 AI 就在家休息，这个像这名男子就险些丧命啊。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我睇一个做粒星星，我粒咧再细个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顾住佢最爱嘅一朵花。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重点来为大家推广几款官方反诈利器，让科技来为我们筑起一道安全的屏障。首先，第一款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款，就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这是由公安部推出的官方反诈防护软件，免费、权威并且高效。它可以实现来电预警、短信预警、 APP 风险检测、涉诈网址拦截，而且呢还能学习反诈知识，一键举报诈骗线索。只要安装并且开启预警功能，就能够在接到诈骗电话、收到诈骗信息时第一时间进行提醒，从源头避免被骗。第二款，96110反诈劝阻专线。96110是专门用于反诈预警、劝阻、咨询的官方号码。如果您接到96110来电，那么说明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一定要及时接听，认真听取劝阻。第三款，12381涉诈预警短信。当您收到12381发来的预警提示时，那么说明您正在接触涉诈风险，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转账，不透露验证码，不点陌生链接。结合我们在以往节目当中为大家讲到的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骗局，那么接下来呢，

0: 也要给大家总结几句反诈口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恐吓要冷静，遇到高薪要警惕。公检法不线上办案，刷单返利全是骗局。国家反诈 APP 要安装，96110电话要接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而提高防范意识，用好反诈工具，才是守护自身财产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市民朋友，咱们都能够行动起来，下载反诈 APP， 学习反诈知识，提醒家人、亲人、朋友，共同打造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平安和源，你我共建，钱袋安全，人人有责。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平安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1: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2: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有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有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5: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4: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5: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4: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5: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4: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5: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4: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8: 978陪你的周一。
9: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4: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11: 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3: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4: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0: 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 我爱的节目
2: 开始啦！

0: 即将卸下一天的忙碌疲惫，晚高峰的车流的相伴。那今天是周四，天气这么热，同样应该也不会堵车，但是平安归家啊，才是归途最好的礼物。感谢您收听5月28号农历4月12，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1: 时时颠颠倒倒，一颗心。
0: 今天的距离2026年的端午节还有22天，倒计时即将走起，再坚持一阵儿，就能享受3天小长假。

0: 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1: 我是九七点八一路上风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2: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天气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放眼全国，今天天气呢呈现出北晴热，南高温，伴有局地强对流的格局。今天北方大部分地区呢晴朗升温，华北、黄淮、东北南部呢气温偏高，多地呢在35度或以上的高温，体感非常干热。而南方被副高掌控，大范围的晴热高温，像江南和华南地区35到38度，而福建、浙江等地呢是有大到暴雨。另外贵州、重庆局地呢是大暴雨，午后呢多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天气。而西南地区呢是东部多云，局地有阵雨。再来说说咱们广东今天的天气，今天依然是高盐值在线。当然啊，我说的这个盐是上火下火的盐。全省的多云为主，大部分地区呢在35度到38度的高温。粤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午后呢有了分散型的雷阵雨，局地呢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而有雨呢也并不能够解此刻的炎热状态啊，因为毕竟在蒸笼当中啊，你撒上一把水啊，给这个热度增加更多的闷热感。整体来说呢，广东呢本周呢是湿度偏高啊，特别是这几天闷热感十足，目前呢正处于龙舟水的前期。最后我们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预计呢，今晚到夜间多云，温度呢在28到35度左右，偏南风2到3级，湿度大，体感闷热。在此刻呢要提醒各位啊，高温天气呢注意补水和防暑防晒，随身带伞啊。这个晴雨伞呢真的很有帮助啊，晴天的时候呢遮阳，雨天的时候呢挡雨。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天气资讯呢就是这样，感谢您的关注。

0: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1: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

0: 种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3: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2: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3: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2: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8: 梦给他
9: 也要让万万冰冰清冰
8: 擦滚。
7: 97.8一路有老歌。

0: 歌声流转岁月，旋律留住温情。这一时段我们特意开启特别专场，经典男女对唱金曲，两个人的声音交织，一段故事，两种心声，一唱一和之间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和回忆。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扬。
1: 我深爱，同样信会失去爱。
0: 蒋志光，韦启山，相逢何必曾相识。说起港乐经典对唱，这首《相逢何必曾相识》绝对是绕不开的佳作。歌曲的曲风质朴，又带着淡淡的江湖温柔，一男一女的嗓音搭配得格外和谐，仅凭走心的演唱就打动了无数的听者。歌词也道尽了人海相遇的缘分，萍水相逢亦是知己，寥寥数语写透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梁艳玲、黄凯芹，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这是一首满含治愈力量的经典对唱老歌，旋律舒缓悠扬，唱腔温柔细腻，两位歌手的声线互补感极强，女声温婉轻柔，男声醇厚沉稳，一问一答的演唱形式呢，像两位老朋友在轻声地诉说着心事。

张学友、陈慧娴，爱和承诺。两大乐坛实力派联手打造的爱和承诺，堪称华语乐坛对唱作品里的标杆之作。张学友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搭配着陈慧娴清甜婉转的声线，强强联合，碰撞出绝佳的听觉效果。歌曲曲风大气深情，旋律线条优美流畅，歌词围绕着爱情里的相守、誓言与陪伴，把爱人之间的笃定和珍惜唱得入木三分。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0: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0: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5: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更伤肾？睡眠是人体最重要的自我修复时窗，在深度睡眠期间，肾脏负荷明显减轻，肾小管细胞得以修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下降，血压自然回落。睡眠可以说是肾脏的天然修复剂，这些过程白天是无法替代的。可如今夜猫子作息越来越普遍，那么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对肾脏伤害更大呢？近期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超过9万名参与者，按职业特征将其分为白班组和夜班组，结果显示与白班组相比，长期高强度夜班人群发生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显著升高，最高暴露组风险约为白班组的 1.32 倍。研究者进一步按睡眠时长和昼夜偏好进行了分层分析，结果显示睡得少，小于6小时每晚，会使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升高至 1.51 倍。也就是说，相比睡眠时间偏晚，睡眠时间不足对肾脏及代谢健康的损伤更为直接和显著。一般建议成年人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晚睡就可以高枕无忧。睡得晚其实对大多数人也是有一定伤害的。从生理机制来看，人体昼夜节律精密调控着以下关键过程：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昼夜波动节律；二、夜间尿液浓缩、肾小球滤过率的周期性变化；三、免疫炎症反应与代谢激素的节律性分泌。长期晚睡会打乱这一精密节律，导致血压调控紊乱，交感神经持续激活，炎症因子水平升高。睡得晚起得晚，即便看上去睡够了，也在以间接的方式持续损伤肾脏。一般而言，推荐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入睡。有人调侃，熬年轻的夜，减老年的寿，这波不亏。但这句话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肾脏是沉默的器官，损伤往往悄无声息地积累，等到血肌酐升高，蛋白尿出现，功能已难以逆转。所以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早点睡。3分钟说健康， 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6: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7: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8: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摇摇晃晃冰冰静静
10: 擦过。
9: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来听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2011年，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这是岁月里最温柔的答案。他告诉我们，好的爱情经得起平淡，也留得住温柔。

2006年，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同样是2006年，这首歌曲呢是婚礼上最幸福的声音，轻快的 R&B 节奏，甜蜜又带着仪式感，歌里呢全是奔向幸福的喜悦和期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3: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2: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3: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2: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3: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2: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3: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

0: 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古诗词。你背诵的第一首诗是否还回荡在记忆的深巷呢？
1: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0: 你的文化基因里沉淀着多少令人感怀的诗篇？
2: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青春作伴，直挂云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欢迎您走进九七八一路古诗词。

三毛在岁月中写道，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阳冬雪，时光悄然走过，不知不觉间春已逝，秋将暮，我们迎来了冬日。每到岁末，我们常常会忆起往昔，感慨今朝，想当年我们风华正茂，鲜衣怒马，而今银碗成雪，宠辱不惊，想当年我们血气方刚，激情澎湃，而今会有心平气和，静如止水，往事不可追，未来犹可期。

惧，乐观豁达。南陵别儿童入京，唐·李白。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涉远道。汇集渔父轻买尘，余忆辞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了不起的自己，只要你不颓废不消极，一直悄悄酝酿着乐观，培养着豁达，坚持着善良，始终朝着梦想前行，就没有到达不了的远方。所有的坎坷在胜利来临的那一刻都变得有意义，那些生活里过不去的坎儿，那些忘不掉的事儿，到头来都成为胜利的勋章。珍惜时光，不负佳期。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唐·李白。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这世间最珍贵的就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一切都还不晚。与过处轻轻的挥别，与来处喜喜的相逢，珍惜当下事，不负眼前人。愿往后的每一天都是你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不辜负每一缕清风，珍惜每一次月圆。愿你和过去和解，与未来相拥，要相信当下就是最好的安排。

岁月有爱，一路繁花。酬乐天，咏老见事，唐，刘禹锡。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贫俭，发稀冠自偏。废书原夕颜，多久未随年？今世还安是月人如月川？细思皆信矣，下次便萧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时间在无声的流逝，季节在春花秋月夏雨冬雪中匆忙的更迭。如果我们始终对于生命怀有珍重之情，对于梦想保持向往，对生活继续热爱，属于生命本真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

顾炫的生活过得非常惬意，幽静的环境中人也悠闲自在，依兰欣赏着真情细水，这样的闲静日子平生已可满足了。此人觉得光阴短促，所以人要与世无争，莫图名利。心态积极的人能把平淡的生活过成诗，心态不好的人生活再优渥，日子也会过得荒芜。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于生命的辜负。人生如同一次单程旅程，错过便不再来，与其哀叹年华易逝，不如用心享受每一处风景。时光渐渐老去，你我不仅要有闲时看画的安然，也要有重新追梦的勇气。这个季节藏着对于过去的告别，连着对于未来的期许。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看一下那座星星，我粒呢，最细那粒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一粒好细好细嘅。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了？
5: 是呀。
4: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5: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

0: 地，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5: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6: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5: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6: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5: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7: 你别笑。
5: 不加塞，
6: 懂礼让，不乱停，
5: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8: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9: 978陪你的周一，
10: 闹钟在敲我。
11: 978和你的周二，
12: 放马过来吧。
11: 978等待的周三，
13: 我是自愿上班的。
11: 978惊喜的周四，
14: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1: 978期待的周五，
15: 前方是周六，
16: 严禁拥堵。哇，
17: 978快乐的周六，
18: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1: 978静悄悄的周日，
19: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

各位在路上热在路上啊，熬在晚高峰的各位亲爱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的这一时段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飞扬，陪你赌，陪你顺畅，陪你聊，陪你吐槽的主持人。我先不问大家堵不堵车，因为肯定也不会太堵车，因为今天只是周四而已。我就想问一下各位，此时此刻坐在车里，特别就是今天下午一直把车停在露天的环境的各位车友，有没有一种自己不是在开车，是在蒸海鲜的感觉？这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喜欢吃哪一款蒸的海鲜。我觉得今天咱们河源的天气啊，真的不是特别想用那个炎热这两个字来敷衍了事，太单薄。普通的热呢叫升温，而河源今天的热呢继续是全方位沉浸式的高温的酷热。今天天气真热。今天的体感温度都要到40度，最高温度在36、37度，哎。哪怕是现在啊，室外温度都要在34、35度。哇，这种天气真的是。我们总是在电视剧里啊看到一个，就是说那个电视剧啊，比如说那些犯了事儿的官员啊，说流放到哪哪哪啊，流放到宁古塔啊，流放到岭南啊，都是重罪啊。以前大家可能不知道岭南在哪儿，现在应该都知道哈，岭南就是咱们这儿。有些车友可能还不太信邪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这哪是流放，这就是露天汗蒸终身套餐啊！只要在这种天气这种高温，其实我在想古人就是在那个年代哈，又没有空调又没有风扇是吧，他流放岭南怎么活下去的？难道个个都是属于那种偏耐热的？也不至于啊。

总之今天比昨天还热，我感觉，而且很多大家都说今天35、36度而已，但是你要知道年年夏天都这样啊。而且呢，今天体感温度40度，哎，我觉得都不值了。就大家不要说这个气温是30多少度哈，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大部分的地区啊，都是在，35到38度左右。啊，35度呢就是干热啊，晒得慌。啊，但是咱们河源，比如今天是36度，就是高温加高湿双重 buff 的一种叠满。那这种感觉是什么子呢？是焖啊，是蒸，是烤，是煮，是四合一的一种豪华性的闷热的套餐。啊，你以为是晒太阳，其实并不是。啊，你只是被天气放进蒸笼里。啊，因为太阳呢是负责加热，空气呢是负责锁温，风呢是负责摆烂，云呢是负责摸鱼。今天全天无死角的蒸煮，而且最近大家看我们报天气都是说多云啊，或多云到晴啊，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内容，多云。什么叫多云？今天河源的多云呢，就是太阳躲在云里边偷偷的烤着你，

0: 反正现在就差是一种一撮自然了，就属于背刺式的升温啊，因为我们看不见太阳，但是你浑身发烫，没有特别大的太阳的暴晒，但是你每一寸皮肤都在冒汗，只要你在室外能够待上5到10分钟，哇，你真的是一个汉子。甚至说有些地方是在下雨哈，什么局地的阵雨啊，雷阵雨啊，就是我们很能摸清楚这个天气的套路啊。所谓局地阵雨，就是全世界都有可能下雨，唯独你上班的地方呢，你回家的地方，你站的地方啊，绝对是局部没有雨，甚至是局部暴热，局部蒸煮。
1: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2: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3: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 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地品味生活。

爱过。小青说开车都是一身汗，实在是闷热。那你的车肯定停在室外。我昨天啊也是开车，然后当时呢我真的就一天只有在家的时候可能在低谷哈，其他时间都在室外。我那瓶水，我那瓶可怜的无助的矿泉水，我7点多8点啊那会儿我下班回家，我喝那瓶矿泉水，那个矿泉水还是温的。

今天并不是特别堵车啊，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每天我都在劝大家，就是回家在路回家啊，就没有必要着急，因为你回家你就无非就是吃饭啊，吃完饭躺在沙发上啊，完了之后就是玩手机，或者说家里有小朋友的，吃完饭啊躺在沙发上，然后呢生气。啊，因为如果一旦是沾到这个辅导作业这一块啊，肯定会我都特别理解你们。啊，小青出门小仙女，回来包青天。

0: 而且今天就晚高峰也不堵车，是吧？因为哪怕晚高峰堵车啊，我们也不会烦躁。真的，以前一堵车，可能就有些车友会上火，会着急啊。反正，因为你最起码你的车呢有一个空调，虽然这个空调现在呢，就你感觉是在制热。你要说，你说因为堵车，你敢下车散步？你走两步，我跟你说。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此刻在路上的各位车友，有没有就是说打开窗户透气的？可以扣个一让我知道一下。真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因为今天咱们河源的这种因为热浪的空气哈，所以说呢它是有温度的，真的。因为你要知道，空气呢它是没有任何就是温度啊加持啊什么的，因为就是因为高温，所以说空气才显得是有温度。今天没有凉风啊，也不是暖风啊，就是属于滚烫的流动的热水空气风。而且呢，咱们河源今天的风吹的是烤箱的排风。反正吹到脸上又黏又烫啊，主打一个贴身闷住。你包括不光是单咱们河源哈，其实像我今天我外地的几个朋友也在跟我吐槽说，他们那儿天气也是非常热，是那种不讲道理的闷热啊，那种燥热，你不动都出汗啊。如果你那个不在空调的位置当中，你坐着你也出汗啊，你发呆你也出汗，你甚至连呼吸啊，你只要在外边你都会损耗体力。
1: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2: Good morning。
1: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 ，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3: 我要鱼，
4: 看出拜托嘛，
3: 你不这里管的，
4: 爱你，我想你。
0: 今天堵不堵车？不堵，你只管走，堵到算你的。啊，小青出门小仙女，回来抱晴天。你是有多不做防晒？我觉得在河源做防晒还是很有必要的，真的。我去年的晒伤到现在都没好，你想想看。

0: 偏偏嘿。
1: 嗯，玉皇大道多少有一点车啊，哎，哪个路口多少都会有一点车啊，各位车友不要着急啊，不要因为天气热而想东想西。以前呢，我就觉得夏天的出汗的就是运动后的那种畅快的啊，那种出汗的感觉就是特别舒爽，但是我感觉今天的汗的是烦躁的，是无处可逃的，全身那种黏糊糊的啊，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皮肤闷得发慌啊，洗多少遍手都感觉特别的黏腻的那种热，反正你只要没有空调，你摸什么东西都是热的，特别是刚拿到车的朋友们，刚坐进车里的朋友，你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胳膊，摸一下手心，是不是黏的。而且我今天是在那个直播间嘛，因为本身提前我们要备稿嘛，我明明是坐在室内，然后我们那个空调它突然停摆了，停摆大家什么知道什么概念吗？我感觉它要罢工。尝试了几遍我都吓了一跳，因为这个点儿技术人员也下班了，就非常的尴尬。我当时还在想，哇，怎么办？这种燥热的天气，无孔不热的天气，根本不给你任何讲道理的天气。如果没有空调，我这两个小时，我不得疯啊！因为今天的热呢是属于那种渗透性的闷热啊，因为热气根本不会给你讲任何道理，毕竟夏天它就是夏天，夏天就是应该这个样子，除了有燥热还有龙舟水，无孔不入啊，穿墙入户，不管你在室内室外啊，只要你没有那个小空调，全方位包裹你。那一时刻就是我那个空调那突然停摆之后，因为它突然屏幕不显示，然后它不动了，我在想完了，怎么办？我要边蒸桑拿边主持节目吗？

0: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九十七点八，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1: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那经常呢就是爱干净的朋友啊，特别是就是晚上只冲凉然后不洗头的朋友，如果早上呢就是突然发现自己必须得洗个头的话，你会发现出门半个小时你直接油它，就那种真实感哦。反正就是我今天是去那个取快递，真的我就去楼下取个快递，全程不到三分钟啊， 回来之后后背湿了，你脖子冒汗啊，手心也是那个就是感觉就是马上就是我就没有再想那个快递是什么东西，反正就人已经蒸透了的感觉，因为夏天好像感觉说以前出汗啊，就以前的夏天出汗就是脖子啊后背出个汗，但是今天感觉不一样，今天好像是说头皮也在出汗，就全身都在出汗。有时候甚至说你有没有体会过，就头皮冒汗的一种绝望感，就是头发明明是干的但是头皮呢是湿漉漉的，然后头顶呢又是又热又闷的，就感觉自己的头顶呢自带一个小型的桑拿房。 那一瞬间我就特别羡慕我那个发际线特别少的朋友，我之前也跟他说了他的发际线啊，然后他剪了光头，我现在更羡慕他了，那小湿巾啊往头发一捋，往头上一捋，是不是头立马清爽啊，干了。<笑>

总之啊，这夏天呢是天气是非常之炎热的，这个炎热程度呢我也不用多说了吧，没有办法形容，反正就是很烦这种高温天气，但是也你也没办法啊，就像你身边啊那些的啊，是不是啊，他在你面前然后呢你也没有办法，就是啊，是不是夏天不就是跟那个一样吗？总之喝多点水消暑嘛。哪怕说今天你喝冰水入口是凉的，但是咽下去不到30秒你浑身又立马燥热起来，你它冷的呢只是你的这个体内的一个器官，而不是冷到你表面啊，因为你热的话其实热的就是表面，但是你以为是啊，是不是啊，其实并不是啊，就像说你的身体自带加热功能一样，外界的降温根本是干预不了的，你喝多少水出多少汗，反正属于全程无效降温啊。如果喝的话尽量还是喝温开水啊，或者说那种常温的啊，因为你喝冷水的话没有太大用处，只是解当下啊，解不了你啊后边，因为本身咱们河源吧湿气也是比较重的一个地方哈。好了，那这一时段我们稍作休息吧啊，音乐之后啊，我们第四时段一路畅通，不见不散。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5: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4: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5: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4: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5: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6: 你别笑。
4: 不加塞，
5: 懂礼让，不乱停，
4: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7: 978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978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978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9: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12: 严禁拥堵。
13: 哇，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9: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9: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4: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5: 我爱的节目
16: 开始啦。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欢迎您此刻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周四啊，周四。今晚开始到后天，我省的雷雨呢比较活跃喽。啥意思？就是雷雨要来了。啥意思？就是本来你在蒸包子，结果更热了。大家知道这个蒸房是很热的一个地方，结果就是在，因为在蒸的过程当中呢，它再加一那个一瓢水啊，这时候是不是更热？自带的那种热气。今天28号呢，全省大部分城市呢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啊，这两天都是很热。但是呢，今天晚上到明天，也就是29号，一股弱冷空气啊，就是很弱的那种冷空气，大家也不用抱有太大的一种期待感啊。就是带来雷雨的天气，但是呢它也不一定下在哪个地方啊，你说是不是？它可能下在就是别的城市啊。我刚看到就是我看一下啊，和平分镇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啊，和平县西北部地区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局地的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主要下在哪个镇呢？啊，是像下车镇啊、上陵镇、长塘镇、大坝镇、优胜镇和阳明镇啊、贝墩镇、彭寨镇，就是下在这几个镇区哈。如果你想淋雨啊，去这几个镇区能感受。今天晚上开始呢，新一股的雷雨呢即将到来啊，但是高温闷煮的这种体感呢是难以缓解的哟。30号到31号呢，这主要下在哪儿呢？是省内的南部地区啊，就靠沿海地区。所以你甭想着说这节能下一场雨，能够让我们多凉快，你想得美！现在什么季节？夏季，什么夏季？盛夏的季节。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台风啊，叫蔷薇，名字挺好听，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它的下沉气流和副高联手，把这个干热啊，就是现在我们就是纯干热啊，等于说是熬干的那种干热的天气，转为加水焖煮的天气。也就是说这种体感温度呢就是不降反而升了。你像今天的体感温度40度，升什么概念？不管这个雨能不能下到咱们这儿，咱们提醒啊是要到位的。首先啊，如果雷雨天气是避免在树下广告牌躲避，这是从小我们都教给大家的啊。如果说遇到这种红色雷达回波，比如说雨势较强的时候啊，记得要及时到室内。29号到31号啊，全省中暑风险地图显示啊，咱们河源在其中，容易中暑的区域。而珠三角呢是属于闷热难耐。近期还是像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啊，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吧。及时的补充一些水分哈，比如说那个运动完之后喝一些电解质水，空调的调为26度哈啊，这个节能的模式。另外呢，已经进入到荔枝季啊，荔枝呢就是高温会加速荔枝的脱水，新鲜的荔枝的果肉呢透白，如果说长时间放的话啊。这个变白之后啊，不是那种，就是那种新鲜的那种荔枝的白，就变成那种怎么说呢？网上说的是死荔枝啊，如果放久的话，所以说建议呢，如果摘到新鲜的荔枝，要及时冷藏。

总之啊，今天咱们河源市区的热啊，就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熬人的热。怎么熬人？因为它不刮风，不下雨，纯干闷。你要是暴晒啊，就是大不了我们躲到阴凉的地方啊，或者说有空调的位置。你要是吹风，好歹有凉意。你要是下雨呢，你就立马降温。但是今天咱们河源的天气啊，就白天纯属于摆烂模式。有没有想起办公室里摆烂的那位同事？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相见，好久不见。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以前呢，觉得空调它只是一个我们常备的家电。夏天呢吹风啊，冬天呢是送暖。我今天觉得空调就是救命恩人，是我的救赎。我感觉没有空调真的寸步难行。因为很多人他已经分不清楚说啊，像咱们河源的夏天它的干热湿热啊，我今天给大家就是用大白话科普一下，通俗易懂，一秒就懂。干热是什么？干热就是烧烤，表面滚烫，内里干爽，晒黑呢不晒黏。那今天的湿热又是什么呢？就是隔水蒸，高温焖，全方位的炖煮。一般啊，大家都知道，就是家里厨房里炖汤的时候，那个热气是非常热的，如果没有那个就是抽油烟机给抽走，会更热。这种湿热呢，就是不晒黑，只晒黏，就是你晒了之后你整个人是黏黏的，它不晒伤啊，然后呢就是让你心里啊特别的暴躁烦躁。干热呢是属于物理攻击啊，躲到阴凉的位置呢就能够保命。那今天的这个闷热呢，它是魔法攻击啊，全屏伤害，无法闪避，全程掉血。
1: 怎会不明白，失去的年代已经变成伤害。
0: 龙舟水还没有结束，这种无缝链接的高温闷煮的模式呢已经开始。而且今天已经来到28号，马上就要高考，高考期间是有雨的哦。因为一般啊，咱们河源的情况就是说属于说先大的升温，然后再来一场升温的雨。这个雨下的都是那种热的，这个雨下来之后呢，怎么说呢，因为水汽呢锁在空气里啊，散不出来，就直接把我们就是身边这个空气状态就变成了一种大型的啊，不能说大型，是巨型的室外的桑拿房。这种天气不管你喜不喜欢，它都会给你。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今天你的汽车跟昨天一样啊，比平时更矫情。方向盘烫手吧，座椅发烫吧，中控台发热吧，你刚上车那一瞬间是不是觉得特别热？是不是？因为夏天上车的经典流程啊，不管是中午下班还是下午下班啊，统一标配，先开车门散热气，再开窗户通通风。习惯被冷先灌，再打开小空调啊，在疯狂的吹着风，整套流程下来啊，半分钟不到，你已经是满头大汗。哪怕说你提前远程开空调啊，今天都没有用，因为外边热气实在是太热情太足了。 这种降温的速度根本赶不上升温的速度。你想这种热热的天气啊，就是想吃一些。

些凉凉的东西，也不要吃太多，因为你肠胃可能受不了。别说什么大餐，就是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什么糖水啊，啊，是不是米粉呐、啊，是吧？你看着都会觉得很热。以前啊，晚高峰下班就满心欢喜的在想着说，哇，今晚吃什么？但是今天的晚高峰下班，我只想说赶快回家冲个凉，然后吹吹小空调，啊，是不是？反正因为毕竟天气太热嘛，全身就一个需求，凉快啊，极致的凉快。

0: 不过今天傍晚可能这个晚上啊会下雨啊，所以说晚上各位出行的朋友们呢记得带伞。总之呢今天这个天气呢是属于无风自热啊，不动自汗，越夜越闷啊，降温无效。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虽然说今天天气也真的是很折磨人，温度也是啊，但是我们心态必须拿捏住啊。既然躲不开闷热，我们就笑着吐槽，轻松面对生活嘛，不就是这样吗？有凉爽的日子，就自然会有啊闷煮的日子，有风有雨啊，有酷暑，这才是完整的和圆的夏天。此时此刻听到这儿，您的车内的温度降下来了吗？舒适吗？数着贝壳和浪花的海边。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还能够保持着明天5月29号周五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啊，34度。然后呢，5月30号周六雷阵雨，24到33度。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直播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在明天17点到19点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0000平米内湖大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4: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5: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等改天，等以后，等有时间，等将来，等这么晚，等我有了钱，带你环游世界。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4: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在华语歌坛的璀璨星空中，邓丽君的名字犹如一颗永不熄灭的星辰，以其独特的光芒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灵。她的歌声温柔而深情，跨越了时代的界限，成为了永恒。

腾的音乐传奇。今天跟随着97.8一路有老歌，走进邓丽君的音乐世界，聆听她经典的好歌曲，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欢迎收听97.8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邓丽君《甜蜜蜜》。作为邓丽君的标志性作品，以及甜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当时爱情的颂歌。1979年，这首歌呢一经发行，便迅速风靡全国，销量过百万张，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动人的旋律之一。邓丽君用她温柔甜美的嗓音，将爱情中的甜蜜与幸福演绎得淋漓尽致。在那个时代，每当旋律响起，人们仿佛置身于一片甜蜜的海洋当中，被爱情的美好所包围。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的原唱虽然并不是邓丽君，但她的演绎却使其成为了不朽的经典。邓丽君她温柔的嗓音和饱满的情感，将歌词中的爱意娓娓道来，充满了东方女性的含蓄之美。这首歌的旋律简单，歌词呢也真挚，邓丽君的演绎更是将其中的爱意发挥到了极致。每当夜深人静之时，这首歌总能勾起人们对于爱情的无限遐想。

欢迎你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我只在乎你》。尽管当年在录制这首歌时呢，邓丽君已经身患肾病，但是呢，她依然用她那完美的嗓音创造了又一个经典歌曲，旋律呢深情，歌词更是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执着与在乎。而邓丽君的演唱仿佛是用心灵与听众在对话，让人感受那份真挚且深沉的爱。如果没

就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邓丽君《但愿人长久》。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苏轼的《水调歌头》，而邓丽君的演唱充满了诗意与美感，她将古典的诗词的意境和现代音乐的美感完美结合，用她那清澈且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表达了对于亲人朋友的思念与美好祝愿。这首歌呢，在当年不仅深受人们的喜爱，更是成为了中秋佳节时期人们传唱的经典曲目。邓丽君，但愿人长久。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夜来香》。这首歌原唱呢是李香兰，但邓丽君的重新演绎却赋予了她新的灵魂。她的演唱充满了成熟女性的风情与韵味，声音圆润而深沉，将夜的神秘和花香的芬芳完美融合。每当听到这首歌时，那时候的人们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而迷人的夜晚，被那迷人的花香所陶醉。邓丽君《夜来香》。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小城故事》。这首歌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邓丽君的演唱带动了当年这部电影票房的飙升。她用她那温柔甜美的歌声，将小城的故事、人生的情感娓娓道来，旋律舒缓深情，歌词更是充满了诗意。

97.8 这一时段我们再来听邓丽君美酒加咖啡。这首歌有它自己独特的

情感表达和旋律，让我们在品味美酒与咖啡的同时，也品味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邓丽君用她那略略带有忧伤的嗓音，将人生中的无奈与感慨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也想过用一杯美酒或咖啡来抚慰疲惫的心灵呢？邓丽君，美酒加咖啡。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首歌非常幽默且诙谐，旋律呢也非常欢快，让你在欢笑中感受到爱情的忠贞与坚持。她的嗓音始终是那么的甜美，将爱情中的道理讲述的生动有趣。因为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是否都应该学会珍惜眼前人，不去采撷那些路边的野花呢？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4: 梦给他
5: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4: 茶姑。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邓丽君的音乐不仅仅是歌曲本身，他们更是情感的载体与时代的印记。她的歌声如同一缕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无数人的心房。那些经典的歌曲不仅见证了邓丽君的音乐生涯与成就，更成为了华语乐坛宝贵的财富。每当这些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人们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无限回忆与感慨。邓丽君用她独特的嗓音与深情的演唱，将爱与美好传递给每一个听者的心灵深处，成为了永恒的音乐传奇。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何日君再来》。歌词呢略带哀伤，旋律呢也同样让人在离别中感受到了对于重逢的渴望与期盼。邓丽君的嗓音此刻表现得更加的深情，当别离与不舍表现得非常的完整。因为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是否都经历过这样的离别呢？也会期待着与心中所爱之人的重逢呢？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千言万语》。这首歌更加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展现得恰到好处。在爱情的世界里，是否都经历过这样的挣扎与困惑，试图用千言万语来诉说心中的那份爱意与不舍呢？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这首歌

将错过的爱情的惋惜与遗憾表达了出来。其实真正触动那些曾经错过爱情的人们的内心，也勾起了他们对于无法在一起的爱人的深深思念与牵挂。虽然无法与爱人共度一生，但依然能够感动于那段短暂的美好时光，珍视他在生命中所留下的深刻记忆。而在歌曲的结尾升华了主题，向当时的人们传递了一份对于未来的希望与勇气。97.8，这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漫步人生路》。歌词充满了对于生命的热爱，它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人生旅程的颂歌。它寓意着要以从容洒脱的态度面对人生之路。漫步人生路被好多歌手所演唱，但是邓丽君的版本编曲风格引人瞩目，融入到了浓厚的南洋海滩风味，仿佛置身于宽广的海滩，沐浴在和风拂过的温暖的阳光中。吉他的随性弹奏热闹而不失和谐，为听者创造了一种如梦如幻的美好感受。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1983年5月18号宝丽金唱片发行《漫步人生路》。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你怎么说》。这是邓丽君的经典情歌之一，她以特有的细腻和深情的演唱，唱出了恋人之间的猜疑、伤感。她的声音在这首歌里格外的柔和，仿佛在用心灵和对方在对话。不仅展现了邓丽君在音乐上的才华魅力，更让人感受到女性在爱情中的复杂情感和内心的挣扎。邓丽君，你怎么说？

0: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邓丽君1980年12月18号个人首张粤语专辑《势不两立》当中的《忘记他》。这是一首表达失恋的歌曲，由黄沾作词作曲，最初收录在邓丽君1980年发行的专辑《势不两立》当中。
1: 忘记他，
0: 这首歌曲以大胆率真而又温婉的细腻的言辞，诉说了对于往日情人的眷恋和对于逝去之情的不舍。

欢迎您继续关注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相思河畔》。这首歌呢是有多个版本，包括粤语版、国语版，而粤语版呢是由梅艳芳所演唱，国语版呢我们听到的是邓丽君。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中央广播。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久相见，好久不见。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1: 西边太阳落山，天晚敢大街妈阿丁口室嘿哟。

系呃人，热天温出热头天，广福夸张讲，遇见吗？看不起，放不落，冇钱冇错落，唔是狂啊！以后我要出息啦，福卡人啊，热天我要出头干一干。

0: 出四千千餐，就连三十八万阿盖。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在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978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选十里东岸月胖湾呢？
1: 公历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FM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2: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1: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斯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1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你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和978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8: 请听广播连续剧《东江水·粤港情》，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编剧李秋平，导演于沈源，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第三集。
9: 那是一个台风天，那天晚上的台风可真猛啊，工棚的屋顶早就不知道被刮到哪里去了，雨大得吓人，暴涨的洪水冲撞着围堰和设备。就在这个夜晚，我们和工人们一起保卫了东深供水工程。
10: 共青团员出发，
11: 出发，
10: 去保护围堰和设备。
12: 同学们，我们一起给工人大哥们帮忙。
13: 阿华、辉芳，我们去白沙堡，你们一个挨一个，肩并肩的站成一排，大家一定要手牵手。
9: 那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一夜。天地漆黑一片，谁也看不清谁。我们男同学女同学胳膊挽着胳膊，肩膀靠着肩膀，在狂风暴雨中用血肉之躯组成了一道道人墙，抵挡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洪水。
13: 鬼子，阿果，
11: 哎，
13: 陈工，
11: 你怎么来了？这里很危险，
14: 下游的水位上涨得很厉害，必须要把上游的泄洪闸给关闭，如果不及时关闭，洪水就会冲毁下游各工段的围堰工程，我们所有人都很危险
11: 啊！那怎么办？
4: 是啊，
14: 现在通信线路已经被风雨切断了，没办法和上游联系，我必须要到上游去关闸门。
4: 什么？陈工，你要去上游？
14: 是啊。
4: 不行，现在狂风暴雨的，水流也越来越急了，这一路太危险了。
14: 顾不了那么多了，必须得上去。
11: 嗯，那我和你去，我们有个照应。
4: 阿广，
13: 哎呀，行了，我和你们去吧。
4: 我也去。
14: 不行，太危险了，你们留下来，我自己去。
11: 不行，陈工，你自己一个人太危险了，我和你去，两个人有个照应啊。
14: 好，那阿广和我去，阿胜、慧芳，你们留下来和大家一起保护围堰。
11: 是啊，慧芳、胜哥，你们在这里组织同学和工人大哥们保护围堰，千万要稳住大家。
4: 好，
13: 那好吧，我们分工合作，你们千万要小心呐、
4: 啊！千万小心，一定要安全回来。
14: 阿广，带上雨衣，
11: 好，
14: 马上出发。
11: 好。陈工，雨势太大了，前面的路啊都快看不清了。哎呀，
13: 没事吧？
11: 没事。哎呀，这里是上铺工段了吧？
13: 哎呀，让我看看。啊，
14: 对，我们到上铺工段了，但是前面唯一一条通向堰田水库的路已经被洪水淹没了。
11: 怎么办，陈工？
14: 还能怎么办？下车，我们走路过去。
11: 走路？
14: 是
11: 啊，
14: 没时间了，快下车，带上手电，走。
11: 好。陈工，这段被洪水淹没的路有多长啊？
14: 少说也3公里多的。
11: 陈工，我们刚翻过一座山，又跨过了一座桥，现在地势越来越低了，洪水也越来越大了，都要漫过腰了。我年轻力壮，我走在你前面，你跟着我啊，跟着我。
14: 好，听你年轻人的。
13: 小心。
11: 这样，我走一步站稳了，再拉你一下，你跟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
13: 好。
14: 阿广，
11: 哎呀，
14: 阿广，你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暴风雨，你害怕了吧？
11: 说一点不怕那都是假的，不过有陈工带着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任务的。
14: 好小子，有你这句话，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
9: 那天晚上，在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围堰和设备都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后来我们才知道， 那天晚上我们面对的是石马河50年一遇的大洪水，可我们就这样挺过来了呀。在岭南，隔三差五就会遇到台风天、风雨夜。然而，这一次，幸运之神并没有眷顾我们。又一个暴风雨夜。

0: 机器都是命根子。
1: 小心点，这闸关上太危险了。
0: 没事，我会小心的。
2: 就在阿广同学冒着风雨使劲拉动混凝土震导器风管的时候，一阵龙卷风吹来，他在七米高的闸坝上被卷了起来，随即又被狂风席卷而下，一头撞在坚硬的混凝土上。先落地的阿广同学就以这样惨烈的方式离开了我们，他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3岁。他是我们的班长啊，是一位沉静内敛文质彬彬的大男孩，可是自从他到了工地，就跟着工程师跟着工人们什么粗活重活都争着干。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一直坚守在七米高的闸墩上，他和我们一起来建设东深供水工程，可是他竟然这样离开了我们，永远回不去了。广同学的猝然离世让我和我的同学们陷入了深深的悲伤，而我因为亲眼目睹他的离开更是久久无法走出阴霾，甚至萌生了离开东深工程建设的念头。直到那一天

0: 芳，慧芳，你没事吧？事情过去这么久了，你不要再想了。
1: 可我一走到大坝，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阿果。小林，
0: 慧芳，你不要再想这些不开心的经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哎，你看谁来了？
2: 阿芳。
1: 爸妈，妈。
0: 阿芳，
3: 阿芳啊，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担心你，特意让我们来看看你哦。
4: 是啊，孩子，你瘦了。哎，爸爸妈妈已经知道了阿广的事儿。
1: 妈妈，
4: 孩子，不哭，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啊。
3: 阿芳啊，当我和你妈妈知道阿广的事迹后，我们都被感动了，同时又很难过。多么年轻的生命啊。
4: 阿芳，妈妈之前一直不同意你参加东深供水工程，确实是因为妈妈和你姑妈之间的恩怨，但同时妈妈也担心你的安全。想不到真的出事了。
1: 阿广和我们一起来建设东深供水工程，可他永远回不去了，他才23岁啊。
3: 孩子，孩子，你们都很勇敢，令我们敬佩，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爸爸希望你能尽快从悲伤当中走出来。
0: 是啊，慧芳，阿广牺牲后我和其他同学也很难过，可是难道我们要一直难过下去，什么都不做吗？
4: 孩子啊，自从你参加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妈妈就一直很留意工程的各种消息。妈妈越来越明白这个工程的重要意义。之前确实是妈妈狭隘了。阿芳，

0: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参加东升工程，妈妈希望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坚持下去。
1: 阿广的事情已经发生，我们伤心也于事无补，只有工程顺利竣工，阿广的死才有意义啊。
2: 只有工程顺利竣工，阿广的死才有意义。
1: 阿芳啊，你看，我们还给你带来了一封信。
2: 信？香港？这是姑妈寄给我的信。
1: 是的。
3: 慧芳，之前听说你参加东升供水工程建设，就一直想给你写信。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们有多缺水，说是滴水贵如金都不为过。因为缺水，当年姑妈才会因为一小瓶水和你妈妈产生那么深的误会。现在香港缺水的情况更加严重了，大家为了抢水甚至大打出手。当知道你们在建设东升供水工程的时候，我们全部人好像看到了希望。我们多么热切地期盼能喝上清澈甘甜的东江水呀，我们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2: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
1: 是的，你姑妈和香港的同胞都在等着你们送去甘甜的东江水呀。
4: 慧芳，叔叔阿姨说的对，只有工程顺利竣工，阿广的死才有意义。而且香港的同胞都在等着我们给他们送去东江水，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2: 有意义的事？
4: 是啊，
1: 是啊。东升供水工程承载了多少像你姑妈这样的香港同胞的希望呀！我们都是骨肉至亲，血脉相连，他们忍受着缺水之苦，都在等着你们呀！
4: 我们一定要好好做事，让东江水尽快流入香港，
2: 让东江水尽快流入香港。是啊，我们做的事情多重要啊。
0: 阿芳，阿广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们都应该向前看。妈妈要向前看，你也要向前看呐。
2: 妈妈说的对，人死不能复生，只有东升供水工程顺利完工，东江水如期流到香港去，阿广的死才有价值。
5: 慧芳，
2: 哎，
5: 这么晚了，回去休息休息。
2: 陈工，工期这么紧，大家都还在忙呢，我把工作做完啊再回去。
5: 不行，你已经熬了几个通宵了，再熬下去身体受不了的。
6: 老陈还在忙呢。
5: 哎呦，总指挥，都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6: 哎，我来看看，工期紧，我巡巡工地，看看有什么能马上就地解决就立刻解决了，节省时间。
5: 哎呦，你呀，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要来解决问题是真的，可突击检查也是真的。大家都说就怕你半夜搞突然袭击，都不敢睡觉了。
6: 辛苦大家了，都是为了能早日完成工程啊。哎，慧芳也在呢。
2: 总指挥，是的，我们都在加班呢。
6: 看到大家这么辛苦，我真是不想逼得那么紧呢，可眼看着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我真是很着急呀。为了香港同胞能尽快喝上水，全国14座城市、60多家工厂都为东升供水工程调整了生产计划，加班加点地为工程提供各种支持，而我们 作为一线的工程建设人员，你说我能不急吗？

0: 是啊，尽管现在国家很困难，钢材、水泥等物资都紧缺，但是我们需要什么，几乎都能得到满足。
1: 是啊，是啊，周总理还批示，铁道部要优先运输我们需要的各种物资，我们必须要完成任务，不能辜负了大家的付出和香港同胞的期待呀。
0: 哎，大家都在看着咱们，不容易呀。
1: 嗯，
0: 只能抓紧时间加油干。
1: 哎，你们看啊，原来的荒山野岭现在灯火通明，漫山遍野都是人呐。啊，这景象真是壮观，我们真是在和大山大河打仗啊。
2: 总指挥，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1: 好，辛苦你们了，大家都不容易，等过了这一段时间，工程全线贯通就好了。
0: 对，全线贯通。

0: 成功！
1: 慧芳、小玲、哟阿胜，大家都在呀、啊！
2: 曾总指挥，成功！东深供水工程全线贯通，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怎么能缺席呢？
3: 是啊，今天这里这么热闹，我可不能错过。
4: 就是，
5: 是啊，是啊，终于竣工了。今天，东深供水工程如期完成了任务，马上就可以向香港供水了。
1: 是啊，总算是如期完工了，大家松一口气喽。
5: 这一年来辛苦大家了。慧芳，你们大学生让我很感动啊。阿胜，你们工人们也辛苦了。老陈，你还不知道吧，阿胜被评为工程的五好模范了，今天就要来受表彰了。
1: 是吗？阿胜，好样的，不愧是我半个徒弟。
6: 陈工，幸亏没给你丢脸。
3: 胜哥，祝贺你。
2: 总指挥，您带出来的兵啊，打了个大胜仗。
5: 小鬼头还记得呢。嗯，我们用一年时间建设了83公里的河道，8个抽水站，6个拦河大坝，使东江水从2米逐级提高到46米，翻山越岭流到香港，这太不容易了。这翻山越岭的东江水流，都是我们同胞之间的血脉亲情和祖国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啊。今天，港澳地区也有很多人来观礼，你们看，那边，他们还赠送了好几面锦旗来，上面写着
3: 饮水思源，心怀祖国，
7: 江水倒流，高山低首，
2: 恩波远泽，万众倾心。
5: 是啊，是啊，祖国永远是香港的靠山，是香港人民的靠山呐、啊、
1: 这都是香港和祖国骨肉相连，血浓于水的写照啊。我们再辛苦都值了。
2: 是啊，都值了，
5: 都值了，都值了。
8: 1965年，东深供水工程全线贯通，顺利竣工了。而我远在香港的姑妈，也终于不用再忍受缺水的痛苦了。
9: 有水了，有水了，我家的水龙头有水了。
10: 是啊，有水了，真的好的了，以后呢不用排队接水了。
11: 水龙头里面呢啲水清啊，不是以前那些黄泥水啊，真的好啊。
12: 是啊，真好啊，东江水终于流到香港来了，辉煌他们做到了。
8: 随着东深供水工程竣工，我们回到了学校继续学习。我又收到了姑妈的来信。
12: 慧芳，我们终于有水了，多少年了，我们香港终于不用为水发愁了。谢谢你们让清澈甘甜的东江水流到了香港，让我们从此喝上了来自祖国、来自家乡的水。慧芳，我正在申请回广州探亲，很快我就可以回来看你们了。到时候我会当面向你妈妈道歉，希望你妈妈能放下心结，原谅我。
2: 是的，我们是一家人，是血脉相连、无法割裂的一家人。妈妈和姑妈一定会放下心结，冰释前嫌的。
8: 东深供水工程顺利竣工了。我庆幸在自己青春岁月里能参与一个如此伟大的工程。这一工程体现着党和国家对香港的爱护和支持，连接着祖国与香港命运相依的血脉亲情。50多年来， 一代又一代的东深人先后四次对供水线路进行扩建和改造，汇集了沿线各地，满足了香港约80%的淡水需求，成为保障香港供水的生命线。而我们东深人艰苦奋斗、甘于付出的奉献精神也一直在传承，
0: 为时代楷模颁发奖章和证书。
8: 今天我站在时代楷模的领奖台上，回想起那一段岁月，想起阿广，想起陈功，想起盛哥，想起曾总指挥，想到那么多为东深供水工程做出贡献的人们，真想再去看看那清澈见底的东江水，看它奔腾向上，越过崇山峻岭，流进美丽璀璨的香港。
4: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东江水·粤港情》，监制李艳梅，剧中人老年何慧芳由卢吉兰演播，青年何慧芳由卢玲演播，阿广由林鲁阳演播，陈功由于沈源演播，曾光荣由卢吉雄演播，夏玲由严娜演播，王英由马丽演播，何建军由胡安宇演播，何桂兰由谢昭君演播，三姑由刘英玲演播，盛哥由江新桥演播，六婶由陈月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罗一鸣、李秋平、李文雄、骆艺昕、李小音、王凯天、郑俊鹏、段彦辰等。统筹策划王小敏、陈月华、陈耀聪、薛辉，录音谢贝伟、万继月、段彦辰，配音合成李文雄，音乐制作灿思文化传播。广播连续剧《东江水·粤港情》入选广州市戏剧孵化计划项目。
13: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4: What time is now？
15: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6: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6: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0000平米内湖当花园。
1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16: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8: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5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万元设诈转账，避免市民陈先生遭受重大损失。事发当天，市公安局江东分局反诈中心接上级预警，怀疑陈先生存在极高网络投资受骗风险。民警第一时间电话劝阻，但是陈先生态度敷衍，刻意隐瞒。为抢抓黄金时间，民警随即赶赴其工作地点上门劝阻。现场处置期间，民警亮明身份，详细讲解荐股诈骗手法及潜在风险。但是陈先生深受诈骗分子高收益话术的洗脑，又因担心家人知晓大额投资计划，心存顾虑，极度的抵触劝阻工作，现场沟通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民警摒弃强硬方式，耐心安抚，持续普及反诈知识，逐渐让陈先生放下戒备，配合查验手机。民警发现其手机装有多个未经认证的高风险投资诈骗 APP， 且身处非法荐股洗脑群，群内充斥着虚假盈利截图和虚假荐股指导，是典型的网络荐股诈骗工具链。依托聊天记录、涉诈软件等实证，结合辖区同类案例，民警向陈先生详细拆解诈骗套路。在铁证面前，陈先生彻底醒悟，对民警尽职尽责表示感谢。本台报道。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5月27号13时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的时间提前近两个月。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1到4月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8.77%，其中广东307家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48%，反映出广东数字底座不断夯实，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而随着广东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速，1至4月，广东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58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1%，增速高于全省制造业水平1.40个百分点。
1: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昨晚粤 B A 常规赛第10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经过激战，河源队86-87以1分之差惜败潮州队。根据赛程安排，5月30号，河源队将迎来粤 B A 常规赛收官之战，坐镇主场迎战清远队。记者昨天从市气象部门获悉，我市已进入龙舟水的关键时期，降水集中期预计将延长至6月下旬，全市将出现5次暴雨及以上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据介绍，5月21号至6月20号为传统龙舟水的时段，我市常年同期平均的降雨量321.1毫米，占全年降雨19%，前汛期降雨42%。历史数据显示，1970年以来，我市龙舟水降水差异较大，2022年雨量最大，较常年偏多1.4倍，2011年雨量最少，较常年偏少68%。受端午节气延后影响，今年我市降水周期顺延，总雨量预计410至450毫米，较常年偏多1成左右。据介绍，6月起雨水显著增强，为本次龙舟水防汛的核心时段，全市将迎来5次大范围强降水，分别为6月6号到10号大雨到暴雨，14号至18号暴雨局部大暴雨，21号到24号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7到30号大雨到暴雨，下旬会出现持续性暴雨。此外，6月有1到2个台风影响我市，叠加强降水将对高考夏收夏种造成较大的影响。持续强降水易造成土壤水分饱和，极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崩塌、山洪等次生地质灾害。我市局部区域地质灾害风险偏高，我市各相关部门已进入防汛关键值守状态，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强化地质灾害隐患点、山塘水库、低洼地带、在建工程等重点区域巡查排查，落实应急备勤、隐患整改、 人员转移等防御举措。

0: 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中雷雨局部暴雨，26到34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和978漫游河源，
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5: 978，欢迎。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林作良，河源市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会员，毕业于广东医学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消化道常见病的内镜诊断及治疗，如消化道息肉及早癌的内镜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下套扎止血等。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消化道肿瘤的话题。目前中国消化道肿瘤呈现三低一高的特点，三低即早癌诊断率低、5年生存率低、手术切除率低，一高则是进展期癌症占比高。主要原因是胃肠道肿瘤在早期几乎无明显症状，所以一旦发现往往已经失去了治疗机会。那么消化道肿瘤的防治关键都有什么呢？第一，我们要注意健康饮食。既然消化道癌症与饮食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在预防上就要以饮食为重点，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我为大家总结以下几点：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多吃蔬果，主食不能过于精细。

0: 话，不吃太烫发霉食物，发霉食物中含有强烈的致癌物黄曲霉素，一定不要食用。第二点，早期筛查预防为主。消化道肿瘤常用的筛查方法有两种，第一种胃肠镜筛查，胃肠镜是发现早期消化道肿瘤的金标准，在消化道早癌筛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的食管癌胃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中首选的筛查方式就是胃肠镜。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的是无痛胃肠镜。无痛胃肠镜就是在专业的麻醉师给予适当的药物，让患者入睡后医生再进行胃肠镜检查的操作，整个过程患者都是在睡梦中，也就避免了因紧张导致的不良反应。而对于操作医生来说，因为少了患者的干扰，也就可以更细致地进行检查。哪些人适合做无痛胃肠镜呢？无痛胃肠镜适合大部分人群，特别是有胃肠道不适以及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或者年龄大于40岁的人群。做无痛胃肠镜需要严格的饮食准备，一般检查前一周不进食带籽的水果，并按要求做好肠道准备。第二种筛查方法，幽门螺杆菌检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将幽门螺杆菌作为一类致癌物，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近 50%， 在中国胃癌高发地区，幽门螺杆菌感染占据了 80% 以上的胃癌病例。如果我们干预了幽门螺杆菌，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中国人群的胃癌发病率。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消化内科林作良医生，下期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早晚这么黑暗，在错误中寻找正确答案。你看这座少年身手不凡，终为青春斩获满意答卷。勿忘头上是天，脚下是山，背后扛着梦想渡过难关。别退别退，如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